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秦桧正要审问牛通，突然窜出一道鹤影，头戴麻冠，身披重孝，手拿勾魂牌，自曝是岳云，来抓秦桧。秦桧当时吓得哎呀的一声就背过气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人都迷信，再加上贼人胆虚，秦桧害死岳家父子也是害怕，怕岳飞险胜活抓他，所以今天一听说岳云来了，哎呦的一声就死过去了。还算不含糊，有几个胆儿大的把秦桧往后边落。其实也没有鬼，是人装的。装鬼之人一看秦桧吓趴下了，家人也都猫起来了，赶紧的窜过去把牛通的绳子解开，然后拽着牛通往后就跑。牛通也吓一跳，都不知道这腿是怎么迈的，一直来到花园，到花园这儿找着梯子顺好了翻墙而过。两个人一前一后眨眼之间来到了城下。太平年间城头上没有军兵把守，只是城门两边有小房有人看着，这阵都睡了，所以这两人一前一后上了城马道，根本没人拦挡。到了城上，装鬼之人拿出了飞抓百炼锁搭在城垛口着，告诉牛通快顺着链子下去。牛通这阵挺听话，顺着百炼锁出溜下去了。牛通刚下去，那个人也下了城，把链子一抖，飞抓收起放入兜囊之内，然后两个人从护城河覆水过去，来到了城郊。这时候城里就乱喽，相府能不抓人吗？牛通和那个人转身进了树林，到了里边，牛通扑通就跪下了。
5: 哎呀，岳云哥哥呀，多亏你险胜救了我，不然我就完蛋了。我回去给你重修坟墓，叫我爹给你修碑立庙。
4: 这个人听了哈哈大笑，你要是给我修坟立墓啊，那就得把我烧死。牛将军快起来吧，哪来的岳云？这个人边说着边把外边套着校服脱下来，里边露出一身道袍，然后从怀里掏出一顶道冠戴在了头上，手拿羽扇，肋下佩剑，往脸上看20多岁，面薄如玉，重眉大眼，鼻直口方，五官相貌长得一表不俗。牛东一瞧啊，不认识。
5: 哎，你是不是岳云呢？
4: 牛将军，人死哪能复活，我刚才是装的岳云吓唬秦桧，为的是救你。
5: 那你是谁？你认识我吗？
4: 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父亲和你父亲都在岳元帅帐前听令。
5: 哎呀，那你家在哪儿啊？
4: 我家住在河南南阳府卧龙岗，我的祖先乃是诸葛孔明，我父亲叫诸葛英，我叫诸葛瑾，人送外号小神仙。我父亲当初占山为王，后来被你父亲和岳元帅收下，在帐前听令，官拜统制，和岳元帅也是磕头的把兄弟。因为岳元帅被害，众将守在诛仙阵，尚且不知道岳元帅的消息，奸贼秦桧就派田思忠往前敌送御酒，酒中下了毒药，我爹也不知道，和余化龙、何元庆三个人喝了药酒，活活的被毒死。我父亲的灵送回卧龙岗，我母亲将父亲安葬， 然后叫家人去找我。当时我在南阳府内正在学徒，南阳府有一位老隐士，名叫齐雅仙，外号叫赛诸葛。此人当过知府，后来退隐，在家教书。我拜他老为师。齐雅仙知天文，晓地理，博古通今，神机妙算，行兵布阵样样都行。我在他家白天习文，夜间练武，已经好几年了。我爹故去，我娘派家人把我找回去，领我到父亲的坟前祭扫。我娘叫我跪在坟前发誓，不杀死秦桧，报不了杀父之仇，就不是诸葛家之后，永不许回家。扫墓之后，诸葛夫人把诸葛瑾领回家，带到祖先堂。到了祖先堂，搬开了供桌，在地底下挖出一个古瓷坛子，然后把古瓷坛子的盖打开，从里边拿出个黄绫子的包裹。诸葛夫人眼中含泪，手擎着包裹，冲着诸葛瑾说：“儿啊，你跪下。娘，这是什么呢？孩子，将来你杀秦桧报复仇，成名天下，全仗此物。这包裹里有兵书三卷，乃是你的祖先诸葛孔明所留。三国年间，刘皇叔三顾茅庐请诸葛，你的祖先出事之后保刘皇叔制胜曹操，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东吴招亲，全仗此兵书，才有三国鼎立。后来因为下辈人不成才，又怕把天书失落了，故此埋到地下，

脸的丢失传流至今。你父诸葛英虽然为人忠厚老实，仗义疏财，出棒安良，怎奈他是义勇之夫，无谋无智，所以你的爷爷没有将兵书拿出来，只是临终的时候告诉了我和你父亲，将来我们的后人若是能成大器，就将此书交给谁。现在正逢乱世，常言说得好，乱世出英雄。你父含冤死去，秦桧在朝独揽朝纲，害死京中大帅，我儿正是出头之日，保岳家之后兴岳家兵马，为国出奸，为民出害，也不枉是诸葛之后。此书如同天书，好好的保存，不可遗失。等你看完之后报了仇，即将兵书送回，仍封存起来，千万不可外传。诸葛瑾点头答应，儿孙母命，冲着黄绫子包拜了三拜，恭恭敬敬地接过来，打开一瞧，里边是三本书，全是线装的木刻版本，纸全黄了，字迹不大清晰，慢慢的看能认出来。此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沾风望气，中卷行兵布阵，下卷卜算祈祷。诸葛瑾把三卷兵书包好了，贴身背在了后胸。娘，我现在给父亲守孝，带习学兵书战策，等百日后我就到临安去。好孩子，我现在就派人到临安打探，打听一下岳家满门的事儿。就这样，诸葛瑾在父亲的坟旁搭了个小窝棚，黑白天在里边看兵书战策，看完了兴兵之法，就到坟前用石子儿、树枝儿、木块当兵当马，学摆阵势和用兵之道，常常是彻夜不眠。百日后虽然不算精读，大概都记住了，因为诸葛瑾从小的特别聪明，记性好，心眼多，那真是金令鬼透两杯小金豆子不吃亏。长大后可称为足智多谋，再有兵书战策装在脑子里，现在足有军师之才。诸葛瑾等父亲百日后找娘，娘啊，我走了，你说我上哪儿去呢？临安有没有信儿呢？诸葛夫人说，我已经派家人打探回来了，现在老岳家满门被充军发配到云南，唯独二公子岳雷漂流在外，现在州城府县海路码头到处画影图形抓二公子岳雷，你可以找到岳雷，扶助他抓秦桧，替你父和岳大帅报仇。是儿孙母命，不过我不能在你洗钱行孝，望您多多的保重。孩子别说了，快走吧。诸葛瑾离开家，这才登城赞路。当时的社会，出家人不管是和尚是老道，都高人一等，特别受人尊敬，行走吃住都方便，谁见着都得另眼看待，所谓的清高。诸葛瑾呢，就学孔明老道的打扮，也买身道袍，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一路奔临安找秦桧。没走多远，路费就花没了，诸葛瑾以算卦相面测字来挣钱糊口，当然这些都是糊弄人的了，谁都知道算卦是两头赌，怎么说都对，但是诸葛瑾为了给岳雷报复仇，就以此为生。这日来到了临安，找个店住下，找岳雷上哪儿找去，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诸葛瑾一想，哎，我先到秦桧家探探信儿。他把老岳家害得这么苦，我父亲死得这么惨，我也不让他家得好。但是深宅大院进去容易出来难，为了防止万一，他想出一个道，买了一身孝服，不被他们看见就拉倒，如果被他们看见我，我就装鬼抱屈死人闹他的家宅。秦桧啊秦桧，老

0: 奸贼，你不让我得好，我也不让你好。就这样，诸葛瑾夜入相府，去了两次也没见着秦桧，因为秦桧晚间常到皇宫去，即使回家也不在厅房，他在后院有座万花楼。诸葛瑾初来乍到的，他哪知道啊？尤其还没法问。偏巧今天夜间，诸葛瑾刚跳进相府，躲在暗处，就瞧见从墙外跳进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牛通。诸葛瑾不知道，心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可能也是找秦桧报仇的。我暗中跟着，一看牛通趴窗户要进行行刺，诸葛瑾就知道是自己人，所以想帮忙，暗中寻风料哨。忽然身后来了不少人，牛通还不知道，诸葛瑾看见了，这才拍牛通的肩膀把他引走，免得被抓落入虎口。在后花园凤凰亭杀秦桧的妾和秦璐都是诸葛瑾干的。等后来牛通找秦桧，诸葛瑾先到火药房偷出点火药，他刚走牛通就到了，拿炮仗铺的掌柜的误当秦桧给杀了，点着了炮房，自己出不来了，又是诸葛瑾把他救出来的。等最后牛通被抓，秦桧审问，诸葛瑾方才知道这个人乃是二爷牛皋之后，叫牛通。哎呀，自己人，我得把他救出去。这才换好了校服，将火药往四周围一撒，擦着了，周围一冒黑烟，他跳到烟雾当中装月云，才救出的牛通。等到了树林，诸葛瑾把前后事一说，牛通可乐坏了。哎呀，这招好，明天把你那套校服借我穿穿，我也折腾折腾那个老秦桧。诸葛瑾问牛将军，你知道二公子岳雷在哪儿吗？ 知道，在王家店呢，要上坟。走，我领你去看看。 两个人刚出树林，从迎面来三个人，前面人低低的阴声喊：“牛通。”
1: 谁呀？
0: 我。来到近前一看，牛通认出来了，原来是韩启龙、韩启凤和二公子岳雷。岳雷说：“兄弟，你上哪去了？叫我们好个找。
1: 我去拿秦桧的脑袋，好给我大爷祭灵啊，到相府去了。
0: 哎呀，你走了怎么不告诉一声呢？把我们都急坏了。
1: 嗨，告诉你，你也就不让我去了。
0: 你进去怎么样？
1: 没杀着秦桧，不过宰得挺痛快。这不嘛，我到里边好痛折腾。要不是这个鬼小子救我，我还出不来呢。
0: 然后他把经过草草了了地说一遍，岳雷才知道这个人是救牛通的恩公。请问这位道爷，你是谁？
2: 诸葛瑾说：“我叫什么老道？我是假的。
0: 二公子，我叫诸葛瑾，我父亲是诸葛英，和你的父亲是磕头的把兄弟。
2: 哎呀，如此说你是哥哥了。
0: 二公子，我高攀了。
2: 那么你这是上哪儿去呢？
0: 我就是找二公子，为的是保你为满门和我父亲报仇雪恨。我是这么一回事儿。”
2: 岳雷听了非常高兴，感激诸葛瑾一片诚意。
0: 牛通说：“你们上坟没上坟呢？
2: 净找你了，把你丢了，谁敢去呀？
1: 那我回来，咱们走吧。”
0: 韩氏弟兄也说：“好，快走。”诸葛瑾说：“慢，据我知道，坟上有人把守，此番若是去，凶多吉少，还是不去为妙。”
1: 呆着，假老道，管他那套呢。不让上坟，哼，就揍他们。
0: 岳雷也说：“好不容易来趟临安，怎么也得到坟上看看，表表孝心。我们到那儿，别吵别嚷，快去快回来。”
2: 诸葛瑾说：“要是这么说，那我先去探探。”
0: 嗨，用不着，都去。大伙儿一直奔西霞岭。其实秦桧早就知道有人得上坟了，故此派了不少的御林兵在这把守，有冯忠、冯孝领了300人在这块儿，又怕力量不敌，又请昭清寺的一个和尚，秦桧的好朋友
2: 法名叫慧灵，叫这个老和尚帮助镇守。这个慧灵有个外号叫铁背金刚，手使一条方便连环铲，十分的厉害。这还不说，又从临安把式场子又请来两个人，一个叫李龙，另一个叫李虎。这俩小子拳脚都挺利索，不过这么些天了也没抓着一个上坟的。今天呢他觉得没什么事儿，冯忠说抓就在坟前受清风受不了，得了，到昭庆寺弄点酒喝去吧。留两个在这看坟，愚者都到昭庆寺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吴晓来上坟来了。
3: 他们来到栖霞岭一瞧，岳飞的坟墓就在岭下，此地除了山就是树木，没有人家，非常荒凉。
2: 四周围有松树环抱，外围是石桩子，新坟之上已长了荒草。头一个就是岳飞的坟，坟前有石头供桌，稍靠下边就是总兵张宝之坟墓，紧跟着有两座坟头，左边是岳云，右边是张宪，另有一座孤坟是银萍小姐之墓。每个坟前都有石碑，有石头香炉碗。诸葛瑾从韩氏弟兄手里拿过贡品，放在每个石桌之上。韩启龙把香点着了，插在香炉碗里，然后地下画了个圈，把烧纸点着了。他们来到岳飞的坟前，眼望着孤坟，心里难过。霎时间，纸灰飞化白蝴蝶，放悲声，血泪染成红杜鹃。那岳雷一头扑在岳飞的坟上，是放声痛哭：“爹，爹，你可知道你这苦命的儿子来到了坟前，老人家死得太冤了，可叹您枉为领兵元帅，临死没得善终，可怜您空有满堂儿女，临终前没有一个在身边，可惜您领兵带队冲杀疆场，为救二圣，收复失地，心都十碎，最后还落个叛臣之名。您一生立志要灭金兵，收复山河，没成想壮志未酬身先死，至如今二圣还在北国坐井观天，可恨奸贼秦桧把您害，只落得我们居家骨肉不得团圆。您知道吗？你死后一家被抄东陵西散，娘亲和弟弟发配云南，我成了花影图形的罪犯，到处捉拿，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到处的漂流。我今天是冒险上坟，不知何年何月还到坟前，何人能知道爹爹的壮志，何时圣上明辨忠奸。自从我祖母在您背后赐字精忠报国，您立志要收复破碎的河山，日接三诏被请出岳家庄，就和我的叔叔保了宋王，大战八盘山八百破十万，大战爱华山青龙山河南三战三胜，会战金乌珠，金贼闻名丧胆，牛头山救圣驾，会战金蝉子银蝉子，黄天荡大败贼船，朱仙镇王佐断臂收下陆文龙，金龙角尾镇破金兵200万。为了保住宋氏的江山，多少英雄疆场捐身，汤和、董仙、杨再兴、呼天宝、呼天庆、王氏弟兄、高冲调铁花车命丧牛头山，这些人至今未受荒风，爹爹您又在风波亭归天。爹呀，自从你挂帅，居家没过过团圆年，几次路过家门，您都越门而过，想起来叫儿心酸。老人家，孩儿我一定给您报仇雪恨，不杀秦桧，我就不是岳家的后代，我一定活捉秦桧，带到您的坟前把亡灵祭奠。岳雷哭完父亲， 又哭哥哥岳云，姐夫张宪，哭完张宝又哭姐姐银萍，只哭得嗓子嘶哑，眼泪哭干，昏倒在坟前。那诸葛瑾哭完岳元帅，又哭父亲。岳元帅，您故去之后，老贼又害岳家军的众将，用毒药酒害死我父亲诸葛英、银锤将何元庆、余化龙，此仇必报。韩氏弟兄烧着纸，掉着泪，牛通受不了喽，咧开大嘴，这个哭啊！
1: 大爷爷，嘿嘿，大爷爷嘿，可想死我了！我爹也不是哪去了，怎么还不来呀？等着，我抓着亲会儿，非把他杀了、剐了、剌了、剁了、错了、磨了、用锣割了、用筛子过了不可！
2: 喊完，他起来了，想起在相府拿了不少的鞭炮。
1: 对了，在这块放点炮仗，那多好啊！
2: 想到这儿，往怀里一摸，别看方才他被抓的时候丢了不少，还剩了不少小鞭、麻雷子、二踢脚，还有十多个。他拿起来往火堆里唰的一扔，就听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当。夜静更深，传得特别远，可把诸葛瑾吓坏了。
1: 牛通，别放鞭，这不等于给人送信儿吗？哎呀，那你早熬说都放完了，
2: 真早，咱们快走，一会儿官军就得来了。他们说要走，才发现岳雷昏倒在坟前。
1: 韩世龙赶紧抱起了岳雷，兄弟兄弟，快醒醒，咱们走。
2: 这边光顾忙活了，可了不得了，官军来了。就看昭清寺从庙门冲出一哨队伍，高挑灯笼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肉一样，马挂罗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呼啦一下子就把坟给包围了。怎么回事啊？原来是昭清寺冯忠带着300御林兵正在里边吃喝唠呢。冯忠、冯孝、李龙、李虎，连慧灵大和尚边吃边吹呢。这两个临安教师爷是真能吹。李龙说了，我在南山一拳就打死个老虎。李虎说，我在北山一脚就踢死一条牛。李龙说，兄弟你不行，我一掌就把石碑给开断了。李虎说，哥哥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吗？我一脚踢折了千年的松树。正吹呢，外边叮当炮仗直响，把屋里人全吓傻了。刚想派人打探，留在坟前两个放哨的军兵回来了，慌里慌张来到了里边。冯老爷，可了不得了，老岳家人来上坟来了。是吗？来几个？有4-5个。这可该着咱们露脸。弟兄们，卖卖力气把他抓住，到相爷面前勤工受赏。来呀，备马。这些个小子呼噜呼噜的赶紧出来，来到了外边，高举着灯笼火把，像火龙一样直奔坟地。来到坟地，打了个包围圈，唰就给围上。冯忠提着自己的丝缰来到了近前，高喊：呆，什么人敢给岳飞上坟？统名上来。这边一围，这几个小孩都有点害怕了。牛童一看，
1: 哎我的妈呀，来了。我说哥哥也快醒醒吧。
2: 岳雷也把眼睛睁开了，一看眼前这么多人，心的话，来的正好，我从学艺下山也没试试我的能耐，今天露两手。对面来的什么人？我乃冯忠师爷。
1: 哦，是你。岳雷抬头看见冯忠，又瞧瞧身后的冯孝，这是怒从心头起，各向胆边生。
2: 听说就是这俩小子把我爹骗入的京城，又是这俩小子抄的我的家，又是这俩小子来害我。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想到这儿，噌的一纵身来到了马前。姓冯的，我来问你，我家与你何仇何恨？为什么苦害我的满门？
4: 姓岳的，你爹造反犯了灭门之罪，你有什么可说的？速速伏榜。
2: 伏榜倒行，得赢了我。
0: 要是赢不了我，我就要你的命，给我爹祭奠亡灵。冯忠还没等过来呢，旁边把式场子那位李龙噌就过来了。这位教师爷李龙觉得自己不含糊，在临安大小有个名，心的话就拿眼前这小孩有什么了不得的。来到了岳雷的近前，上边一晃，下边咚就是一拳。岳雷一拦，妈，你是谁？
4: 不认识你家教师爷呀？啊，临安把式场子的有名快三拳，
0: 嘿，看拳。说完迎面又是一拳。岳雷一合计，就这样的，嗨，打发他得了呗。一个金丝缠腕，啪就把他手脖子给叼住了，然后右拳都举起来照定李龙的太阳穴，嗡，这一下子正倒在太阳穴上，当时死尸扑通就倒下了。他兄弟李虎一看哥哥死了，晃单刀上来奔着岳雷唰就一刀。岳雷听见金风响，低头躲过这刀，随后左手迎面一晃，右掌劈来，两个人擦遭坏事，走了有七八招。岳雷抬起腿来，一个扁踹卧牛腿，踏一脚正踹在小肚子上，这小子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的坐那块了，肚肠子给踢折了，在地下转仨圈没气儿。冯忠一看呀，这个岳雷赶上当初的岳云了，看来别人上去不行，还得我来会他。岳雷拳打李龙，脚踢李虎，要会斗冯忠。吴晓闹临安。
5: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3: 二公子岳雷在栖霞岭下拳打李龙，脚踢李虎，吓坏了冯忠、冯孝。那冯忠在马上传令，叫官兵一拥其上来抓二公子。
0: 眼睁睁岳雷要吃亏，韩启龙、韩启凤急忙摆兵刃截驾相还。牛通没有家伙，一伸手砰拔下一棵小树，把树叶树枝掰吧掰吧，拿着树干上前迎敌。诸葛瑾也急忙助阵，冯忠一看不好，急忙拦住了牛通、冯孝，双战韩启龙、韩启凤，军兵就把岳雷围在当中了。那岳雷一条宝剑上下翻飞，遮前挡后，如同砍瓜切菜一样，宝剑全砍卷刃了。官兵不战自退，好不容易杀出重围，正要冲出去，忽然迎面窜出一个胖大的和尚。这个和尚来到了近前，用兵刃横住了去路。弥陀佛，
6: 岳雷，站住！
0: 岳雷抬头一瞧，眼前是个紫脸膛的大秃头，手擎着方便连环铲，拦住了岳雷的去路。
6: 姓岳的，你家祖师爷在此，还不赶快伏法？
0: 你是谁？
6: 弥陀佛，我乃是昭清寺的长老慧灵师爷。
0: 哦，你既是出家人，为什么也管这件事？出家人谨记杀盗阴王酒，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拿着兵刃伤人，难道说就不怕违犯了佛规吗？
6: 姓岳的，小小的年纪，祖师爷用不着你教训，看铲！
0: 说完铲头搂头就打，呜的一声奔岳雷的头顶砸来。
6: 铲头啊，像把小铁锹一样，挂着风声就下来。
0: 岳雷一看就明白了，这个铲的分量太重了，如果用宝剑相迎，非把宝剑崩飞不可，只可躲着往里进招。就这样铲一道，根深进步，结架相还。岳雷的兵刃可吃亏喽，他倒霉就倒在没带来马匹和兵刃，八宝驼龙枪撂在王家店了。没有马，没有兵刃，那就得削掉岳雷一半的能为。尤其是这个凶僧，他是部下将，你别看长得挺胖，功夫好，身轻如燕，施展着八绝，什么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围着岳雷是滴溜溜溜直转。
2: 那岳雷再有能耐也不行啊，三转两转，宝剑碰在铲

板头之上，当啷的一声，箭就飞了。岳雷赤手空拳就更完了。慧玲一看高兴，暗中加劲儿。岳雷一看不好，急忙拉个摆事儿，往外蹭的一窜身，想跳出圈外。没想到官兵把绷腿绳准备好了，啪的一声，绷腿绳一起，正兜在岳雷的腿上。岳雷一见不好，腰眼点劲儿，身子蹭的往上一起，哪知道上边有十几个官兵，啪用套索往岳雷头顶上一套，岳雷脚底下刚一落，第二道绷腿绳又起来了，上下夹攻，岳雷再也站不稳了，扑通就被撂躺下了。立刻有两把挠钩啪搭在岳雷的肩头，这一下子都抓到肉里了。岳雷疼的一咧嘴，有人上来四马倒穿蹄就把岳雷给捆上了，然后往马背上一担。慧琳告诉军兵把岳雷先押走，然后转身来战牛通。他这一战牛通就把冯忠替换下来，滴滴的烟声告诉他，冯大人，岳雷已经抓住了，火速押往临安去见相爷，我来抓这几个人。冯忠点头，带着100名军卒押着岳雷奔城里。岳雷被抓，韩启龙、韩启凤、牛通、诸葛瑾都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杀乱套了，都被官军围上，左个圈右个圈，谁也见不着谁。就这样，二公子身落虎口。等来到临安城下，天已经大亮了，开城了，来往的行人绿绿续续的不断。冯忠不敢停留，直接赶奔相府。来到相府的门前，已经是日出三竿。冯忠非常的高兴，相爷要知道我抓住了岳雷，哼，我还可以连升三级呀。想到这儿，甩蹬黎安下了马，走上台阶。哎，里边的管家大人，烦您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我冯忠求见，另外抓了国家的要犯。家人说抓住谁了？哦，抓住岳雷了。哎呦，可有一样啊，相爷没在府。这么办吧，你先把岳雷带进来，压在后边水牢里，你先歇会儿，等会儿相爷回来了，我们给你送信儿。哦，秦太师入朝了？没有，上哪儿去了？嗨，别提了，昨天一夜没睡，今日早晨起来，太师和夫人上灵隐寺降香去了。哦哦哦，那好，我等一会儿。秦桧上灵隐寺干什么呢？昨天晚上牛通大闹相府，诸葛瑾捉奸杀死秦桧的二夫人美娘和管家秦禄，牛通又放把火把火药房给烧了，虽然没有什么大损失，火药房的房子全烧趴架了。尤其是诸葛瑾装岳云显圣，我们觉得挺可笑，拿他不当真的，可秦桧可拿当真的了。他认为岳云死的屈，显圣闹家宅，吓得秦桧背过气去了。等家人把他扯到后院子，缓了老半天才明白过来，细一打听，牛童也没了，岳云也不见了。他坐在屋里，两眼发直，冒虚汗，有点后怕呀。好悬脑袋没了，他正在发愣，家人报二夫人美娘在凤凰亭被杀。秦桧慌慌张张地领着家人来到亭子里查看，一看秦禄也死在亭子里，当时就明白了。哦，不用问呢，这是我老婆和秦禄通奸有染，该死。但是这是谁杀的呢？能杀美娘就能杀我呀，尤其是我给岳家父子假造口供，把他们勒死在风波亭，如果真有灵有圣，非找我算账不可呀。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呢？他越想越害怕，越合计觉得屋里越发愤。门口滴溜刮了个旋风，
他还以为岳云跟进来呢。

0: 最后告诉家人，你们谁也别睡，都在我屋子里头多点灯。这一个小屋啊，点了十多盏灯，给他助胆子，十几个家人在这陪着，那他心里也没底儿。后来一合计，这么的也不行啊，
1: 哎，
0: 我把我夫人找来吧。找谁呀？王氏。你别看王氏是个女人，这个女人胆子特别大，主意还正，叫家人连夜找回王氏。王氏到家一看，也吓了一跳。她刚走这么一会儿的时候，就死了好几口，伤了好几个人，尤其是秦桧，两眼都直了。哎呦，这是怎么了？翻天了？家人呐，怎么回事？家人草草了了地说了一遍。啊，不就死了几个人吗？不要紧，家人呐，出去买几口棺材，把他们都装上，拉出去。论说美娘死了，论理该超度超度，大办丧事，借机会向文武大臣勒俩钱儿。但是府里人都传开了，说美娘和秦禄通奸，太不好听，也就算了。死尸拉出去，给各家眷送送信儿，该拿钱的拿钱，一会儿就全处理完了。然后他来到里边找秦桧，一看秦桧耷拉着个脑袋，皱着个眉头，嗨声叹气。哟，我说相爷呀，你怎么了？嗯，哎，夫人呐，昨天这一宿我赶上一年过呀，我觉得我这脑袋疼，是不是我要倒霉呀？哼，看你那个样，挨雷击的那个样，那么大个男子汉大丈夫，一点事儿都担不了，有什么呢？
1: 不，我这心里有点着不下。真要岳家父子老围着府转悠，那我们可好不了了。你说怎么办呢？
0: 这，别着急，我好好想想啊。哎，有了，相爷，咱们两个到西湖灵隐寺降香去吧。一来求寿，二来祷告祷告，求老佛爷保护，别让岳家父子阴魂闹宅。三来求签问卜，批八字看个流年，问个吉凶祸福。我听说灵隐寺的长老至尊六爻最高，问问你的运气如何，是不是倒霉起手啊？
1: 也好，你也和我一块儿去吧。
0: 行，家人呐，准备香客纸，马匹小轿准备齐凑，我们要到西湖灵隐寺降香去。
2: 是。
0: 秦桧和王氏说完了，沐浴更衣，然后秦桧到了府门外，上了高头大马，王氏上了花红小轿，前呼后拥离开了府门，直奔灵隐寺。秦桧一出门，那可威风了，前边是铜锣开道，紧跟着是家人拿着皮鞭子轰打行人，随后是差人扛着回避肃静的大牌子，又有50名军兵，军装号坎整齐，在前边走着，在这马匹的前后各2名将官，都是头戴风帽，身穿跨马服，保护秦桧。最后是50匹对子马跟着，早有差人飞奔灵隐寺前去送信儿，告诉庙里的和尚秦太师前来降香。转眼之间，大轿来到灵隐寺门前，只见庙里所有的和尚全出来了，站了2大溜啊，全是头戴皮八帽，身披着袈裟，手拿法器，什么木了鱼子呀、撞钟啊、笙管笛箫啊，迎接秦桧。这还不算，把烧香还愿的和这些游客全赶到贝旮旯去了，怕冲撞了相爷的码头。在当中是监院的和尚正等着秦桧下马，好往庙里领呢。那秦桧揽住了缰绳，有人扶着，甩凳立鞍下了马。王氏一点轿底板，大轿趁平，撤扶手，打轿帘儿。王氏从里边儿出来，后边的丫鬟赶紧过来相搀。监院和尚连忙跪倒施礼：“哎呀，弥陀佛， 老太师一向可好，小僧不知相爷到此有失远迎。
1: 哦，大师父，上下怎么称呼啊？
0: 小僧叫仁慈，乃是这里的监院，请太师和夫人到禅堂落座吧。
1: 不用了，我们先拜佛后到里边喝茶。
0: 是是是，那请相爷到庙里去吧。
1: 把秦桧两口子接进去，直接奔大雄宝殿。到里边一看，这宝殿也修的是金碧辉煌，佛像又高又大，一丈多高，全是檀香木雕刻，背后画的是十八罗汉斗大鹏。秦桧和王氏跪在佛前，点着了香，插在香炉里，然后跪在蒲团上磕头。秦桧暗暗地嘱告神佛：“
2: 哎，神佛有眼，保佑岳家父子早点升天，别缠弟子，保佑我一顺百顺，将来一定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0: 那王氏说不出口，偷偷的嘱告：“
3: 哎，神佛有眼，保护金乌珠早点打进中原，我好和郎主成为长久夫妻呀！真有那么一天能称心如意，我一定初一十五吃花斋呀！”
0: 拜完佛，被让到禅堂，仁慈领十几个小和尚伺候着。秦桧到里边一坐：“
1: 大师父，我到贵宝煞烧香拜佛，没给众位师父带来什么礼物，每人赏僧袜一双。
0: 弥陀佛，多谢太师。”仁慈嘴里谢着，心里骂：“秦桧啊，秦桧，你也太抠了，这么大的相爷家值万贯，把我们折腾了半天弄双袜子穿。”心里埋怨，嘴里还不敢说什么。相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秦桧还没说话呢，王氏之声了：“大师父，我听说这庙里的长老至尊是位德高望重的高僧，能掐会算，我们是来找他看看流年，批批八字来了。”“
0: 哦，夫人，事不凑巧，我师父不在庙内，出外云游去了。”“
3: 哟，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哎呀，他老人家闷走三山，闲踏五岳，云游四海，归期不定。”“
3: 哎呦，要这么说还白来了。”
0: 王氏脸一沉，不乐意了。他这一不乐意可把仁慈吓坏了，这要得罪了夫人，这个庙就得给拆了。赶紧说：“不过夫人，我们庙里最近来个挂单的和尚，此人是个不露真相的高僧，相面、测字、批八字，样样都行，比我师父都强。您看看，把这位师父请来，给您瞧一瞧，怎么样啊？”“
3: 行啊，有个人就行啊，叫他来吧。
0: 他有点疯疯癫癫的，又太脏。您看看，夫人，您可别怪呀。”“
3: 嗯，官还不睬病人呢。他既是疯疯癫癫的，我不怪就是。相爷，你说对吗？”“
1: 对对对，那就叫他觐见，本相不怪。”“
0: 是是是，说多说少，您可千万原谅啊。”“
1: 好说。”
0: 然后仁慈告诉手下的小和尚：“去，把那位大师兄请来。”小和尚出去时间不大就回来了。
1: 他不来。”
0: 他怎么不来呢？”
1: 他说不敢见相爷和夫人。”哎呀，这是小庙的和尚见不了高人，我去一趟。”
0: 仁慈亲自出去了。王氏和秦桧在屋里等着挺长时间，就听着外边有破草鞋走在道路的声音，踢了踏了，踢了踏了，踢了踏了。紧跟着有人似唱似说的念：“伏虎容易纵虎难，东窗独击胜连环。”就这么两句词，秦桧和王氏听了都大吃一惊。
3: 啊， 伏虎容易纵虎难，这是害岳飞的时候我们两人在私房说的话，这个人怎么说出来的呢？是凑巧呢，还是故意给我们听呢？
0: 这两口子可就注意了，连龙一起从外边走进个风和上。秦桧抬头一看，哟，只见他脸不洗头不剃，醉眼歪斜睁又闭，说迟说傻说癫狂，说他诙谐就耍戏，破僧衣不遮体，上下窟窿前串系，绒绦七段与八节，上下疙瘩结游戏，破草鞋只剩底，净光两脚双净翅，乾坤四海任逍遥，涉水登山如平地，经不谈禅不理，专管人间不平事。这个风和尚一只手拿着扫帚，另一只手扯着衣襟，看了看王氏，瞧了瞧秦桧，把脸儿往门口一转，立而不跪。仁慈随后进来给引荐，
3: 师兄，这是相爷和夫人，说话注意不要疯疯癫癫的，听着没有？
0: 风僧点点头，看了看秦桧，说我疯我就疯，疯疯癫癫吐真情，有人害死忠良将，风风雨雨满京城。
3: 啊，
0: 秦桧一听就知道风僧有些来历，这指的谁呢？难道指的是岳飞吗？
1: 风和尚，你是哪庙出家？法号怎么称呼？
0: 弥陀佛，自幼出家小西天，南海岸边落切山，只为奸贼把人害，普度众生到临安。
3: 秦桧一听奸贼二字，心里就是一蹦，有心发作，人家又没指名点姓，你问什么呢？
0: 强压怒火问，风僧，我来问你，你说的奸贼指的是谁？
1: 啊，哈哈哈哈，你问谁呀？谁要问就是谁，身在朝中居高职，东窗之下诡计师，早晚善恶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
3: 秦桧一听勃然大怒，风和尚，你是在暗骂本相，可知道本相是当朝的一品，哪个敢冲撞，你竟敢如此大胆，小心狗头。
0: 风僧听完了打个嗨声，哎，那三个全死了，何况是我呢？
3: 秦桧又是一惊，王氏一看不好，把话茬赶紧接过来，
0: 哎，风僧，你拿着把扫帚干什么呢？
3: 这僧人斜眼看了看王氏，把扫帚在秦桧夫妻眼前一晃，在地下一扫，
0: 我要扫灭狼烟出奸邪，为民除害治已绝，可叹天子尚做梦，哎，中间不分心发捏呀。
3: 哟，我说风僧啊，你这话我可不懂，我是个女流之辈，这么办吧，你看看我后半辈儿能怎么样啊。
0: 风僧听完了把脸转过来了，弥陀佛，贺兰山下落北帆，厚颜无耻半金棉，东窗定计长舌妇，骂名千载臭万年。
3: 王氏听完了羞的是满面通红，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心说这也怪了，我和金乌珠的事儿，这风僧也知道了，东窗定计害岳飞他怎么晓得的？
0: 王氏心里嘀咕，哪知道风僧看看他把嘴歪了歪，哼，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
3: 秦桧瞪王氏一眼，意思你少多嘴，再问人家就给你点出来了，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想到这儿忙说，风僧，本相到此乃是秋千而来，你给本相相相面，我近况如何？
0: 风僧听完把扫帚往嘎吱窝一夹，看了看秦桧的脸，
3: 拍手大笑，妙妙妙啊。
0: 哦，怎么了？
3: 你印堂发暗，时运衰。

害死本帅，特追而命。啊！秦桧扑通就趴那块儿，他以为呀，岳飞负了封僧之体，吓得脑袋嗡的一声就倒下。这时候进来家人抓住了封和尚，封僧哈哈大笑，把胳膊一抡，把家人闪个趔趄。弥陀佛，害人如害己，早晚下地狱。玄玄玄，妙妙妙，在家没有，出家好啊！说完，他那这破草鞋是扬长而去。咱们这段书叫《封僧扫秦》，当时把秦桧吓趴下了，王氏把他周起来，连喊带叫，半天才明白过来，定定心神。暗自合计，这也怪了，岳飞死的事儿他怎么知道的，我和我夫人说话的事儿他又怎么晓得的，刚才他抱岳飞是他吓唬我呢，还是真的岳飞附他体了呢？不管怎么地，我得把他抓住，如果他疯疯癫癫的到外边胡说，叫万岁知道岳飞供词是假，岳飞是被我害死的，我可就活不了了。必须把他治死，免去后患。家人，那封僧辱骂本相，把他舌头给我拉掉。几个恶奴从外边把封僧捞进来，然后拿刀要割舌头，把仁慈和这些和尚都吓坏，呼啦一下子挤进了一屋，扑通跪倒。太师爷，这乃是佛门境地，不能动杀戒，尤其他疯疯癫癫，说话颠三倒四，您进庙的时候我们就说明白了，千万莫怪，如果在庙里杀人有辱佛门境地，老佛爷会怪罪的，您慈悲慈悲吧。王氏给秦桧一使颜色，意思别犯众怒，秦桧也明白了，既然众位师父给我求情，先饶了他，把他看起来，等我走的时候把他带走。是是是，谢相爷。仁慈叫封僧，这位师兄快谢谢相爷不杀之恩吧，快过去。封僧看了看，死了好，死了好，省着老害人。说完转身就走了。封僧的话句句扎秦桧的心，有两个家奴把封僧押到后边看起来了。王氏又在庙里转了一圈，看看金身，观观山景，等他再回来的时候该吃饭了。秦桧心里不痛快，告诉不吃了，打道回府。和尚们都吓得哆哆嗦嗦的往外送，秦桧还没忘了，快把封僧带着，他想到府里严加审讯，这样的人不能放他走了。可是恶奴出去了，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等了半天也没回来。秦桧急了，为什么还没回来？等过了一会儿，有个小子进来了，相爷，小人有罪，封僧没了。啊，上哪去了？不知道啊，我们庙前庙后都找个遍都没了，刚才谁看见来的？就是我和他两个人。你们怎么把他看丢的？风和尚在里间屋，我们在外间屋说话，谁知道过一会儿这风和尚就没了。好啊，给我找着，找不着活扒你的皮。是。这两个小子又出去了，到里间屋瞧了瞧，哪也没有。哎，发现桌上个小匣，他把这小匣端起来一看，上边写着字儿，上写匣中之物付秦桧收差。这俩小子把这小匣拿着给了秦桧，秦桧打开一瞧，里边有个简贴，上写偶来尘世作疯癫，说破奸邪反故园，若要问我家何处，却在东南第一山。要看简贴之言，难道这封僧果真是神仙吗？家人别搜了，不找了，不找了。仁慈，如果封僧要再来，你把他交到我的府里，不得有误。是，贫僧知道了。

说完，秦桧出庙上马回府，王氏坐轿，一路上奔钱塘门。秦桧心里这个别扭啊，这个疯和尚一定有来头，他是谁呢？我当时应该把他抓住就对了，叫他跑了。他正合计呢，前边来到众安桥，秦桧的马刚一上桥，突然从旁边的桥下噌窜出一个彪形大汉，手擎明晃晃的一口钢刀，来到秦桧的马前高喊：“擒贼，拿走！”看刀，唰，钢刀之下红光迸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